0: 就可下载。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算了，回家吧。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understand.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

0: 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一集，作者易纲，细微，导演朵拉，细微，演员孙月斌、宋延松、苏茂林，出品声光新韵传媒。
6: 武功山位于江西中西部，属于罗霄山北段，绵延起伏120多公里，山峦重叠，千丈如屏，气势十分雄伟，最高峰达到海拔1900多米，是江西省最高的山峰。在武功山深处有一块蘑菇状的巨石，此石名为凤凰台，传说每逢15的子夜时分，只要是天气晴朗，皓月当空，就会有一只疑似凤凰的大鸟飞落在巨石上，时而匍匐拜月，时而婉转啼鸣，引得天降甘露。天降甘露的范围很小，如果有人获得一滴甘露，就会变得耳聪目明，身强体壮，大大的延长寿命。因为这个传说，每月15的夜晚都会有人守在这块巨石旁，等待凤凰的降临。遗憾的是，守了许多年，也没有人看见过凤凰拜月，更别说天降甘露了。传说毕竟是传说，只能姑妄听之，哪能当真呢？公元1911年九月底的一天，刘仁堪从睡梦中醒了。昨天晚上他就睡在武功山中的凤凰台上，有关凤凰拜月以及天降甘露的传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他还听说很多很多年前，常常有人到这凤凰台下守夜，盼望能获得一滴天降的甘露，可所有的人都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他是昨天清晨踏入武功山的，走了一整天才来到这凤凰台下。他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承接甘露，而是为了采药。刘家是真正的杏林世家，乾隆年间，刘仁堪的高祖父曾任宫廷御医，由于性情孤傲且不喜奉迎，无意中得罪了权臣和珅，被寻衅构陷，深入囹圄。幸好曾经治愈过太后的顽疾，才保全了性命，只得了个削职为民的处分。刘太医从此心灰意冷，携带妻儿子女回到老家莲花县，购置了石磨水田，隐姓埋

半耕半读，享受着闲云野鹤般的田园之乐。刘仁堪的曾祖父自小习医，已得父亲真传，刘太医却不准他重入杏林悬壶济世，因为刘太医知道此子医术高超，一旦悬壶必然名动四方。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殊不知真正的杏林高手更怕扬名。君不见扁鹊被刺身亡，华佗入狱遭虐杀，更何况刘太医还有京城的隐患，儿子的名声传扬出去，难免遭人记恨，又生风波。刘太医给自己的儿子定下了一条规矩，只可济世，不许悬壶，意思就是可以给乡亲们免费治病，不允许挂牌行医。就这样，刘仁堪的曾祖父在莲花这个山沟里的小县城行医多年，救人无数，却没有收过一个铜板的诊费，被全县的百姓誉为万家生佛。刘仁堪的祖父刘松伯因家学渊源，也成一代良医。此时因上门问诊的病人太多，在家中已难以接待，刘松伯便开了一家名为百草堂的诊所。刘松伯自幼熟读本草纲目，对草药特别有兴趣，每得闲暇他就会亲自上山采药，有时候还会带孙儿刘仁堪上山采药。刘仁堪小小年纪便已识得许多药材。刘仁堪的父亲天生腿疾，不良于行，刘仁堪14岁时就成为了百草堂采药的主力。此时他已经年满16了，因为从小随祖父习武，身体十分健壮。3个月前，他听人说武功山中的凤凰台实际上是一个界碑，界碑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毒虫猛兽，可保安全无虑，可就是没有什么猎物，也很难寻找到珍贵的药材。越过这个界碑，继续往深山里走，是一个充满了恐怖的世界，野猪豺狼自不必说，金钱豹华南虎这类的猛兽也时而可见，至于毒虫毒蛇，更是山林中和草丛里的常住居民，稍不留神就会受到他们的攻击。对刘仁堪充满诱惑的是一条藏在大山深处的峡谷，峡谷两边的山坡十分陡峭，却长满了奇花异草。在刘仁堪的眼里，那些奇花异草可全都是些世上难得一见的灵丹妙药啊。刘仁堪给这条峡谷取了个名字，叫灵药谷。他曾经2次进谷采药，所幸都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可采回去的药材却让祖父老怀大慰。前2次因为时间仓促，他采的药并不多，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凤凰台过夜，天一亮就直奔灵药谷，断黑前赶回凤凰台。他依然十分幸运，一路来包括在谷中采药都没有遇到毒虫猛兽。这一次他收获颇丰，采集到了满满一背篓的珍贵药材。到了离断黑还有1个多时辰时，他赶紧收拾好东西，沿着山谷的陡坡往上攀登。就在他快要爬到坡顶时，发现离他不远处有一个洞穴，洞穴旁边生长着一株暗红色的灵芝草。武功山盛产灵芝，他也经常在山上采到灵芝，可像这种暗红色的灵芝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很多很多年之前，有个叫葛玄的道长在武功山修炼，偶尔发现了一株暗红色的灵芝。他仔细一看，这是活了数千年之久的血灵芝，已升华为仙药。葛玄用这颗血灵芝炼成丹药，服后羽化成仙，白日飞升。武功山至今还留有许多葛玄仙翁的仙迹。洞穴旁的灵芝也是暗红色，刘仁堪欣喜若狂，莫非这一

0: 是血灵芝。再回去，祖父肯定会高兴坏了。刘仁堪正要爬上去，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腥膻味儿，他赶紧趴下，躲在一块突兀的岩石后面，掏出一粒祖父给他准备的解毒药丸，含在嘴里。刘仁堪虽然年纪不大，由于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采药，经验十分丰富，这股腥膻味儿应该是从巨兽身上散发出来的。果不其然，不久便有一条大海碗般粗丈多长的巨蟒从洞穴中爬了出来。这条巨蟒大概是感觉到了刘仁堪的存在，便昂起脑袋朝两旁观望，并不时地吐出蛇信，发出嘶嘶的声响，旋即从嘴里喷出一股腥臭无比的雾状泡沫。刘仁堪相信这种泡沫有致命的毒性，幸亏他把解毒药丸含在嘴里了。不过这药丸并不能完全抗毒，他仍然感到头昏恶心，可他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全神贯注地观察这条巨蟒。巨蟒没有发现刘仁堪，便缓缓地爬到灵芝旁边，吐出蛇信，似乎是舔了舔灵芝。此刻的刘仁堪心中又惊又喜，吃惊的是武功山上居然有如此巨大并且还能喷出毒涎的蟒蛇，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命丧蛇吻。喜欢的是这颗暗红色的灵芝草，既然有巨蟒守护，肯定贵重无比，即便比不上葛玄仙翁服用的仙草，至少也达到了灵药的等级。要不要采这颗灵芝呢？当然要采呀，天雨不取，反受其咎。刘仁堪趴在岩石后面，静静地等待机会。过了不久，巨蟒离开了灵芝草，缓缓地爬回洞穴中。当巨蟒一半身子进入洞穴中时，刘仁堪取出一把防身用的砍刀，冲上前去，朝着巨蟒留在洞穴外的身子猛砍。巨蟒半截身子已经进入洞穴，一时退不出来，洞穴的口又小，留在外面的身子也折腾不开。刘仁堪手中的砍刀乃是他高祖父从京城带回来的，十分锋利，砍了十多刀居然把海碗口粗的巨蟒砍成两截。说来也巧，那蟒蛇被砍之处恰好是所谓的七寸，也就是心脏所在之地。那蟒蛇挣扎了几下，终于一命呜呼。刘仁堪先是用药锄小心翼翼地把灵芝草连根挖出，用衣服包好放入药篓中，然后取出蛇胆。作为姓林世家的子弟，他当然知道这条蟒蛇浑身都是宝，可入药处也有许多，可他不敢耽搁，怕血腥味引来其他猛兽。取了蛇胆后，他迅速离开。回到家中，他的祖父刘宗伯把林芝捧在手中反复验看了后，激动万分。
1: 孩子，这就是传说中的血灵芝啊。
0: 刘仁堪的父亲也接过灵芝草看了看，问道：
2: 爹，我曾经听爷爷说，血灵芝和人参娃娃一样，需吸收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至少500年方能长成。武功山虽然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可毕竟不是罕见人迹之地，怎么会出现血灵芝呢？您老人家可别看错了，弄得我们大家空欢喜一场。
1: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血灵芝，可你曾祖父曾经是御医，皇宫中最重视的药材就是人参娃娃、血灵芝，还有什么千年何首乌，这些传说中能令人长生不死的灵药，你曾祖父留下来的医书对这些药物有最详尽的叙述。你看这颗灵芝草啊，是暗红色的，色泽与其他的灵芝草完全不同。

0: 再闻闻，异香扑鼻，其他灵芝哪有这种香味儿？再加上有灵兽守护，与书中描写的完全一样，这不是血灵芝又是什么？至于受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不过是古人杜撰出来的，哪有这么玄乎？
1: 爷爷，葛仙翁可是服了血灵芝才羽化成仙，白日飞升的。如果我们这颗也是血灵芝，哎，您赶快吃了吧。您老人家成了神仙，我们也能登天，一人得道，全家飞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如果爷爷吃了这颗灵芝，果真能羽化成仙，白日飞升，爷爷一定会带上你，还要把你呀、带到齐天大圣孙悟空面前，告诉大圣啊，我这个小孙子最崇拜的就是您孙大圣，让孙大圣收你为徒，你看如何呀？孩子，葛玄服用了血灵芝羽化成仙的传说只是个神话故事，就像孙悟空大闹地府、大闹龙宫、大闹天宫一样，都是神话故事，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当不得真呢。
2: 爹，血灵芝和人参娃娃这类的灵药能使人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应该不是编造的吧？
0: 不能说完全是编造，却夸张到了荒谬的程度。任何一种药材都有各自不同的功效，医家能对症下药治愈疾病，其药就达到了延年益寿的目的。血灵芝和人参娃娃之所以被称为灵药、圣药甚至仙药，一是因为太稀罕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颗；其二是在人的身体里扶危济困，对人体中衰竭了的器官能起到重新振奋的作用。至于说返老还童啊，那是不可能的，除了神话故事中的瞎编胡诌，大千世界哪有返老还童的真实案例啊？如果世上真有这等返老还童的灵药，能够得到的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家。按你太爷爷留给我的这本书上记载，秦始皇啊，服用过一颗已经化身成娃娃的山参，可秦始皇呢，不但没有返老还童，还不到50岁就夭折了。服用过血灵芝的君王是武则天，武则天倒是活了81岁，算是长寿的君主，可她返老还童了吗？当然没有。按照史书上记载啊，她年过七旬就已垂垂老矣。还有一位服用过血灵芝的皇帝啊，就是本朝的乾隆。乾隆皇帝啊，活到了90岁，这在帝王中是罕见的，也许就是血灵芝的功效吧。如果真能返老还童啊，恐怕到现在啊还是乾隆纪元呢。哎，不说了，这颗灵芝尽管没有返老还童的功效，更不能使人羽化成仙、白日飞升，可确实非常非常珍贵。如果慈禧老佛爷还在世，你把它献上去，或许还能给你封个知府级的官职呢。
1: 我才不要当官呢，如今当官的谁不被老百姓举着脊梁骨骂？我要继承爷爷的衣钵，当个悬壶济世的良医。
2: 这颗血灵芝既然不打算献给朝廷，不如拿到南昌或者长沙去卖了，估计卖的银子可以买大量普通药材，供咱们百草堂救治更多的贫穷患者，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啊。
0: 不可，万万不可。你们看看眼下这个世道都成什么样子了，照我看，大清的气数已尽，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天下大乱。此刻你拿这么贵重的药材，无论是去南昌还是去长沙出卖，都无异于插标卖首。我们不但不能拿出去卖，还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就会有天大的祸事。
2: 爹说的对， 刚才是我考虑不周。
0: 依我之见，先把此药珍藏在百草堂作为镇堂之宝，等以后天下太平了再做安排。
3: 光阴如白马过隙，弹指间十年过去，这期间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惨遭镇压，黄花岗72烈士的慷慨就义让华夏大地的有识之士再一次觉醒，随之而响起的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奴役了大汉及华夏各民族近300年的满清皇权轰然坍塌，诞生了新的国号中华民国。这一改朝换代，也许在北京、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这些大都市出现了许多变革，然而在莲花县这个偏僻的山区却如同一潭死水，甚至没有激起一点涟漪。莲花的百姓们已然在苦难中煎熬，十几个在前清取得过秀才功名的一老一少仍旧拖着长辫子出没在街头巷尾。神泉乡位于莲花县的崇山峻岭之中，该乡的水田极少，旱地也不多，山上的物产却极其丰富，一年到头都有外地客商来这里收购山货。靠山吃山，乡民们除了种地还能有点额外的收入，日子总算过得去。这天一大早，神泉乡的乡丁周志武就来到桃岭村村民李水根的家，说是神泉乡的乡长周崇义邀请李水根吃中饭。桃岭村是深山里的小村落，距离乡上都有十多里山路，全村不到20户人家都是靠赶山为生，如果不是为了把山货送到乡上的集市去卖并买回一些日用品，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然而提起桃岭村的李水根，不但莲花县几乎无人不知，就连附近几个县也都有人知道他的大名。李水根并不是土豪财主，只是一个普通的靠山吃饭的赶山人，更不是什么能写出传世之作的饱学之士，斗大的字他认不了一骨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容貌。潘安宋玉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有名的美男子，可见过李水根的人都说，如果把李水根与潘安宋玉放在一块儿比较，那两位只能排第二或第三，因为长得太俊了。李水根每次出门都会戴一顶破帽子，或者往脸上抹点烟灰。听说乡长要请他吃饭，而且派了个乡丁专程跑到桃岭村来请客，他有点诧异。
4: 周乡丁，乡长大人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与乡长从来就没有过交集啊。
5: 你别紧张，乡长大人礼贤下士，要跟你交个朋友。
4: 哎，使不得使不得，我一个山里老表哪有资格跟乡长交朋友呢？您还是帮个辞了吧。
5: 你还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我好言相请你不去，难道要我动粗？
4: 这
5: 你给句话，去还是不去？
4: 这我去我去。
3: 莲花县的神泉乡只有一条百多米长的小街，街虽小却十分热闹，酒馆、旅店、南山百货一应俱全，当然最多的还是山货店，靠山吃山嘛。这里的房子大多是土筑墙，砖瓦结构的极少，就连位于街东乡的乡公所也十分简陋，只有距离小街约两里多路的周家大屋别具一格，完全是砖瓦建筑，而且是三进的豪宅。乡长周崇义的曾祖父是前清的两榜进士，曾在湖南当过两任知府，这一栋豪宅是他告老还乡后仿照江南园林的风格建的，院墙内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自不必说，还有假山、华亭、小桥流水，颇有诗情画意。周崇义正在二进的客厅中看书，李水根被带进来后看见周崇义，立即跪下磕头：
4: 草民李水根叩见乡长大人。
3: 周崇义

0: 剧已经看得出是美女坯子了，如今已经成为绝色美女了。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妹妹，父亲走后，她对妹妹百般呵护，完全尽到了兄长如父的责任。父亲在时给她定下了一门亲事，她跟女方接触过，女子颇有点强悍，她担心娶回来会欺负妹妹，便向女方提出要等妹妹出嫁后自己才能成亲。女方以为她是嫌弃自己，故意找借口，便主动退了婚。妹妹到了及笄之年，不少人上门提亲，其中不乏富豪人家，都被她婉拒。她给妹妹择婿的标准只有四个字：人品可靠。包括未来的家公家婆也得人品可靠。她相信，只要人品可靠，妹妹嫁过去就不会受委屈。至于男方的家境和容貌，只要中等便可。他全心全意为妹妹着想，可以说妹妹就是他心中的痉挛。所以当周崇义问起他的妹妹，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老家伙不断向他示好，莫非是觊觎他的妹妹？周香丁见李水根半晌没吱声，忙催促道：
1: 你倒是有还是没有？快回话！
2: 回乡长的话，我是有个妹妹，妹妹很小很小，还没成年。
3: 多大岁数？
2: 刚不过14，还不到15岁。
3: 满了14岁就不小了，许了人家没有啊？
2: 才这么点大，怎么就会许人家呢？我们桃岭村的习俗，上来是女子满了16、17才会谈婚论嫁。
3: 出嫁是可以晚一点，许人家却是宜早不宜迟。我这里啊，倒是有户好人家。
2: 谢谢乡长，妹妹实在太小，又极不懂事，此事一清极不妥当。
1: 李水根，你是担心乡长说的人家配不上你妹妹吧？
3: 嗨，李水根啊，你不妨听我说说那家的状况，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我也不勉强。跟我们莲花县交界的平乡县你应该知道吧，平乡的芦溪镇就在武功山下，与我们莲花的六市乡紧挨着。芦溪镇呢，号称小南京，其繁华程度啊，可媲美南昌的翠花街。可芦溪镇的商行店铺有一大半是属于一个叫汤炳炎的大老板的。我要给你妹妹说亲的就是汤炳炎的独生儿子汤明德。
2: 哎，不妥不妥，他家是豪门大户，我家是贫困山民，门不当户不对哦。
3: 哎呀，汤家不会在意你们贫困，他们在意的是人。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他们会奉上大笔彩礼，让你立即脱贫致富啊。
2: 他不在意我家贫困，我却在意他家豪富。
1: 在意他家豪富？此话怎讲？别人都是嫌贫爱富，莫非你是嫌富爱贫？
2: 实不相瞒，我爹娘死得早，我妹妹缺了家教，虽然长得还算过去，却生性顽劣，极其任性，是个不懂礼节的野丫头。富豪人家肯定规矩多，还免不了有3妻4妾，我妹妹嫁过去肯定受不了，会生出许多是非来，真要闹得汤府阖家不安，岂不是要连累乡长脸上也不好看。
3: 哎呀，你多虑了，我与汤炳炎呢是莫逆之交，对他这个独生儿子呢，我十分了解。汤明德年方21岁，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去国外留学呢。他是倡导一夫一妻制的新派知识分子，自己是绝对不会纳妾的。汤公子还有一个好处啊，温润如玉，即便是对干粗活的下人也是客客气气，从不呵斥责骂，对自己的家人啊，那更是礼让谦恭。令妹嫁过去了，就是想闹也闹不起来。这样吧，汤公子呢刚好到我府上来了，我把他叫来，你们介绍一面如何？
0: 周香丁很快便把汤明德带了过来。汤明德大约20来岁，面貌俊秀，身材颀长，谈吐文雅，待人接物十分谦恭，很容易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好感归好感，关系到妹妹的终身大事， 李睡根不可能轻易答应。

0: 汤明德离开后仍然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周香丁很是恼火，周崇义却十分平静地说：
1: 哎呀，水干，既然你不想结这门亲事，咱们就暂且按下不表。过去你一直是吃赶山这碗饭，眼光呢自然也只有赶山人的眼光，等你读了书，长了见识，当了副官，眼光就不同了。我敢断定，到了那时啊，你会求着我去汤家预成这门亲事。
2: 到那时恐怕汤公子早就娶亲了。李水根，你别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3: 我姓命，我老爹以前常跟我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就在这时，一位警官带着四名警察急匆匆地走进村公所，周崇义忙迎上前去。
1: 哟，罗局长，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啊？您这位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居然亲自逛离我这穷山沟啊？
4: 得了吧，谁不知道你们神泉乡富得流油，还穷山沟呢，一见面就哭穷。你是怕我们警察局来打秋风，连一顿粗茶淡饭都舍不得招待吧？
1: 哎，看你说的，我周崇义有这么抠门吗？老王，你马上去找邓老大，就说我让他，让他亲自准备一桌上等酒席。
5: 是。
1: 哎，且慢，别让他搞什么大鱼大肉的啊，客人不爱吃。
4: 谁说我不爱吃大鱼大肉？我这人无鱼不欢，无肉不饱，
1: 只需弄点萝卜白菜豆腐就行了。
4: 还说不抠。
1: 此外呢，还得来点野味儿，红烧石鸡，小炒起子，黄焖路边，清蒸娃娃鱼，
4: 这还差不多。
1: 还有一道菜啊，必须让邓老大亲自做。
5: 什么菜？
1: 庐陵道著名的佳肴莲花血鸭。
4: 邓老大做的莲花血鸭是最有名的。
1: 邓老大做的莲花血鸭啊，名气最大，味道呢并不是最好。
4: 还有比他做的更好的？
1: 当然。
4: 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他老婆，他老婆轻易不会出手。不过今天不同，除了你啊，还有一位更尊贵的客人。
4: 谁？
1: 萍乡的汤公子。
4: 汤公子？
1: 你应该听说过，就是萍乡芦溪镇大财主汤炳炎的儿子汤明德，汤公子。
4: 这我知道，听说汤明德不但长得英俊，而且和蔼可亲，温润如玉，大家都管他叫玉公子。他也到你们神泉乡来了？
1: 他姥姥家就在神泉乡。
4: 照这么说，大财主汤炳炎还是我们莲花县的女婿。
1: 没错。
4: 那我更得跟这位玉公子好好亲近亲近。
1: 汤公子就在我府上，我现在就领你过去。
4: 不忙，我还有公事，我先得去把公事处理好。
1: 你们警察局的公事就是办案抓人，对于我们神泉乡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好事。
4: 你猜对了，我得到你们神泉乡的桃岭村去抓人。
0: 李水根闻言大吃一惊。
3: 去桃岭村抓人？
0: 罗局长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水根，问道：
4: 你是桃岭村的？
3: 我。
1: 能告诉我你们到桃岭村抓谁吗？
4: 一个赶大山的乡巴佬叫李水根。
0: 李水根吓了一跳，这些警察居然是来抓自己的，可自己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啊，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周崇义也显得十分惊讶。
1: 他犯了什么事啊？
0: 罗局长诡秘的一笑，
4: 不好说哟。
1: 居然不好说，那就不是小偷小摸这些罪名了？
4: 小偷小摸什么的，用得着我这个当局长的亲自光临吗？
1: 莫不是贩卖鸦片烟，或者走私军火？
4: 他一个山里老表，没这么大能耐。
1: 总不可能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吧？
4: 如果是山大王，就得是军队来围剿，我们几个小警察来岂不是送菜吗？

0: 啊，您别问了，他们肯定是搞错了。我李水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儿。
1: 你是李水根？
0: 是的。
2: 家住莲花县神泉乡桃岭村。
0: 没错。
1: 李水根，你听着，你和你妹妹李水妹所犯之事已经被人告发了。
0: 啊，还牵扯到我妹妹。
3: 哎，罗局长，恐怕你还真搞错了。他妹妹才15岁，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山里妹子，能犯什么事儿啊？
1: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管什么用？有些违法的事儿在卧室里就能完成。
0: 你说吧，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4: 罗局长拿出几张写满了字而且盖有手印的纸放在桌上。李水根看了一眼，摇摇头说，
0: 我不识字。
1: 这些都是告状信，告你们兄妹有乱伦行为。
4: 李水根气得浑身颤抖。
0: 这是诬告，这是污蔑，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1: 因为有关风化，所以我开头不想说。这种事儿说是犯法，还真没有找到法律依据。说是没犯法，这乡规民约处罚可重了。你大概也听说过，骑木驴进猪笼比砍头枪毙还他妈残忍。我当警察局长也有些年头了，还从来没有接过这种案子。
4: 周崇义拿起告状信看了看，说道，
3: 这些告状信揭发李水根兄妹乱伦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拿得出可以定案的证据。古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得捉双。罗局长，你就凭这些口供立案并且上门抓人，不妥当吧？
1: 这种事情哪里拿得到证据？写告状信的人也是根据一些日常现象来判断的，虽然都是些口供，须知众口铄金，并且都是实名举报，我又怎能置之不理呢？再说我也没有定案啊，我只是把他们兄妹俩带到警察局去审查审查。
3: 哼，你说的倒轻巧，他们兄妹俩若是进了警察局，就等于白天鹅掉下了黑染缸，不是乌鸦也是黑鸟，一生的清白也全完了。兄弟啊，我们啊是多年的真交，看我的面子，放过他们吧。
1: 这件事儿还真不好办，人家的告状信是直接写给县长的，你仔细看看，上面还有县长的批示，我不把人带回去盘查一番，敲不了差呀。
3: 你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跟县长的关系啊，你动动脑筋，随便找个理由，准能搪塞过去。
1: 李水根，我办案多年，看你的表情我也相信你，你跟你妹妹之间没有苟且之事。
0: 局长大人，明察秋毫。
1: 可是光我说了也不算，你能不能拿出没有这种事儿的证据？
3: 你这不是存心难为人吗？这种事儿哪里能拿得出什么证据呢？
1: 哎，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你们兄妹俩从小分居，根本就没有住在一个屋子里，他们告你们兄妹乱伦就是诬告。
0: 我们的父母早已亡故，妹妹是我一手带大的，当然是在一个屋子里分房而睡，
1: 这条就不行了。哦，对了，告状信里说你一直不肯娶妻，而媒婆登门给你妹妹说亲，你也一概拒绝，可有此事？
0: 这事是有的，古话说一家有女百家求，条件不合适我们自然要拒绝。
1: 问题是每一家你都拒绝，而你又不肯娶妻，这就是别人告你们兄妹乱伦的证据。如果这一条不能推翻，你们兄妹还真的要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崇义兄，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姿势体大，我呀不得不公事公办呢。不过有一点您可以放心，到了警察局我绝不会让他们兄妹受虐待。
4: 一名警察取出手铐欲铐李水根，李水根大呼冤枉，周崇义一拍桌子大声呼道，
3: 哎，谁说没有证据啊？我有证据，李水根兄妹是冤枉的。
4: 周崇义说着给李水根使了个眼色，李水根满怀感激地望着周崇义，
1: 什么证据你拿出来呀？
3: 告状信里不是说所有的人给他妹妹说亲他都一概拒绝吗？不是这样的，就在你进来之前，我们正在给他妹妹张罗亲事。
1: 他同意了吗？
4: 周崇义指了指那桌还没有收拾的拜师宴残席说道，
3: 当然同意了，还摆了一桌简单的宴席庆贺了一下。
4: 周崇义说完又朝李水根使了个眼色。
1: 李水根，是这样的吗？
4: 李水根只好点点头。
1: 男方是谁？
3: 嗨，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大富豪之子汤明德，汤公子。
1: 你别开玩笑了，人家汤公子是何许人也，会要一个深山老林中的野丫头？
3: 西施在没遇到越王之前也不就是个乡村里的洗浴女子吗？
1: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李水妹怎么能跟西施比呢？
3: 你是没见过李水妹啊，其容貌虽达不到沉鱼落雁，却堪称人间绝色。汤公子之好色择慕少爱，哎，求娶李水妹不足为奇。
1: 真有此事儿？你不是为了要救他们兄妹俩而杜撰出来的吧？
3: 我骗你作甚？他们连婚书都写好了。
1: 还有婚书？哦，快拿来我看看。
3: 哎，周志武，你到陈秀才那儿去吧，把婚书拿来。
5: 好的。
4: 没过多久，周香丁果然拿了两张写好了的婚书过来。罗局长接过婚书看了看说道，
1: 好，这就是铁证。李水根，你放心，有了这婚书，不但没人敢动你们兄妹俩，我还要把写告状信的刁民给抓起来，办他们个诬告之罪。哎，这上面只有汤明德的签名啊，怎么没有你李水根的签名？
3: 哎，李水根连字都不认识，哪还会签名呢？水根，来，在上面按个手印就行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遥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因遥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